0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1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0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。代号：民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彭博毅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您好，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，谢谢光临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和陈势安的《势在必行》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《势在必行》中，由戴佩妮作词作曲，歌曲充满了阳光励志的正面意义，鼓舞着追寻梦想的人们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毕书尽和陈势安的《势在必行》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，看看报纸，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。
1: 最近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广播电台 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2: 老爸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3: 走不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4: 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真的帮不了你。
2: 最佳的对话，
3: 最好笑的主持，
4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5: 民传真民传广电台 FM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听一次。
7: 冰天雪地是我想见的风景，如此靠近，双眼却失去。
8: Hello， 我是 Tomo 柯鹏宇，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没有

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小歌，歌曲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《小宇宙》，唱出属于年轻人的纯情及对于感情执着与挣扎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。

0: 神灯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1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2: 神灯，
3: 神灯，
2: 神灯。
4: 只要打 FM 八八台，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，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 FM 八八台，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5: 你的美丽是种人情客。
6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.3，你

0: 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。
3: 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名传金曲，
1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阿爆。

0: 现在是早上10点，认真上班工作的你，起来动一动手脚，舒展一下筋骨吧。
1: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。
2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。

引我的日常，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
不期待。大家好，我是木木林伟妮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走路的时候，
1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；
0: 等捷运的时候，
2: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；
0: 睡觉的时候，
3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。
0: 就爱听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，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？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1: 你怎么知道啊？
2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1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2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1: 你猜对了耶。
0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1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2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1: 你上了什么课？
2: 就是
3: MBTI 小教室。
1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。 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，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，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。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，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，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。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，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，改变他们的计划，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。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，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，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，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，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，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。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下午一点咯，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？来杯咖啡，听听闽传之声，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。
1: You must remember this, a kiss is still a kiss。
2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3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2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3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2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3: 四种线索，
2: 你想听的
3: 都在这里，
2: 欢迎加入
4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5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 赵智碧 ，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杰伦。
6: 你

0: 下午2点了，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。爱美的妹妹们，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。
1: 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
2: 啊！我的收音机坏

0: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，轻松一下，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。
1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2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3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4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5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4: 已永远空缺。
6: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7: 你怎么知道啊？
8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7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8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7: 你猜对了耶。
8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7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8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7: 你上了什么课？
8: 就是 MBTI 小教室。
9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。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，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，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。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，对沟通技巧很拿手，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，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。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，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，并且表现出色。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，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，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，非常乐观，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，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，缺乏耐心，也有着拖延症，常常冲动行事，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现在时间16点整，已经下午4点喽，快放学了，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。
1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2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3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2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夏雨桐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。
1: 三思而行，
2: 行云流水，
3: 水到渠成，
4: 成语小教室。
5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。
6: 成语解释：
5: 形容心灵相连，情意相通，意念相契合。
6: 成语范例：
5: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，常常不用多说什么，对于不同的问题，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。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，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要

0: 现在时刻17:00，下午5:00了，辛苦工作了一天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
1: 哎，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！
2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1: 你看，你看，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3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
1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2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，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本末倒置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事物的先后颠倒，现在多比喻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。
5: 成语造句：
4: 如果总是本末倒置的处理事情，不但效率会变得很低，结果也会得不偿失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
0: 六点到了，来顿丰盛的晚餐吧。
1: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，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，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采洁的《不过问》，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《烟火中》。MV 邀请到《向前走，向爱走》的搭档杨佑宁一起演出。郭采洁单纯干净的嗓音，唱出对曾经的爱人关心，却因没资格再过问的难过和崩溃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采洁的《不过问》。

그치고 나면 그저서야 나도 그치겠지.

0: 七点咯，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。
1: 哎呀，我的手机啊。
2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1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2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3: 哦，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2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4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5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0: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。
1: 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。
0: 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1: 因为我有在收听
2: 保育动物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山麻雀。山麻雀主要分布在东亚、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山区，在台湾则大约分布在海拔200到2200公尺，集中在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及屏东等地山区。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，山麻雀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，数量约1700只。山麻雀的特征是公鸟的头部和背部有鲜明的栗红色，母鸟则有明显的眼线。山麻雀和一般麻雀不同的地方是，麻雀的脸部有黑斑，而且公鸟、母鸟的外形相似。山麻雀以树洞为巢繁殖，以草本植物和谷物的种子为食，在繁殖季节也会吃浆果和昆虫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八点来咯，让身体放松一下吧。
1: 名传之声，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。

0: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我们是南希肯恩。
1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力仁。

0: 谢谢。
1: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。

0: 分。
1: 是哦，我考100多分哎，没关系啦，加油。
2: 9点整。
3: 下午1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。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1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你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。
0: 民传之声？
1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0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1: 民传广播电台，
0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台客剧场，
3: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，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民传金曲，
4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栋梁。

0: 辛苦忙碌的一天，洗个澡，放松心情，听些好听的音乐。民传之声提醒您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喽。
1: 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，
2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88.3 民传之声呀。
3: 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
5: 哇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0: 林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新生。
1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2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1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，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线上直播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芭芭珊。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。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3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0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宣美

0: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，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1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1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哎。
3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，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。
3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3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4: 我是 BB 赵智碧 ，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1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0: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2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1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0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，代号民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2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。

醉，悲剧之声，搞笑，诡异，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。
1: 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。
0: 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1: 因为我有在收听
0: 保育动物小教室。
2: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欧亚水獭。欧亚水獭主要分布在亚洲、非洲及欧洲地区，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环境，像是湖泊、河流和池塘，偶尔会出现在沿海地区。食物以鱼类为主，也会捕食鸟类、昆虫及小型哺乳动物。欧亚水獭具有强烈的地盘性，领地范围可达1到40公里，会因为食物供应和河流的宽阔度而有所差异。它们的繁殖期全年都可进行，每胎都有1到4只幼獭，幼獭会依赖母獭直到成长。因为受到栖息地污染的威胁，因此在欧洲1994到2002年间禁止使用有害杀虫剂和保护措施，使数量恢复到 55% 的数量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您好，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。电台大小事，通通不错过。谢谢光临。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民传之声》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 Super Idol 中，同时也是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。洪佩瑜轻柔的嗓音传达出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心情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，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《爱你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Keep》里中。这首歌是偶像剧《翻糖花园》的片尾曲，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。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，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《爱你》。

0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1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2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3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2: 已永远空缺。
4: 名传金曲，
1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上白石萌。

0: 首歌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《无乐不作乐》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1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love you right. But please,

Listen.

0: 资讯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凌晨两点，夜深喽，还睡不着吗？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，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。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2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，修缮小组。

0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1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2: 神灯，
3: 神灯，
2: 神灯，
4: 神灯。哇！只要打开 FM 88.3，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，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5: 假如一起甘愿弯弯，你会爱我吗？
6: 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。
7: 你现在收听的是
8: 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Some days we don't talk at all. But when the lights are dim

0: 这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啊！我的收音机坏了，我要听 FM88.3 名传之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

0: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，你还没睡吗？名传之声伴你入眠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2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3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2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これさ、小休憩らしいですけど。
1: イエーイ。温泉に入るぞ。
0: 温泉入るらしいです。

sorry. 계속되는 불협화음 어긋나는 순간 너나 꼬리 찍고 지나간 얘기로 싸워 때내 실수들에 많다는 도돌이표 질문

0: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ohnny Stinson，

0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，
0: 欢迎加入
1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2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，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

0: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，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。还没睡的听众小心，明天有熊猫眼哦。
1: 不要分开
2: 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1: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哦。
2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3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4: 民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

0: 我们是
1: AKB48 Team TP。
0: 你现在收听的是
2: 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你怎么了？
4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3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4: 什么节目？
5: 美食、
4: 景点、
6: 私人秘境，
3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1: 县市小教室。
7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高雄市。六都之中最南端的高雄市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景点，除了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乐园艺大世界之外，喜欢艺文活动的人也可以到卫武营走走，喜欢海岸风光的人也可以到弥陀区的海岸光廊。这里除了能够玩水，也有观景台、木栈道等等的设施，是一个无论是家庭或是一群朋友都很适合去的景点。至于高雄美食的部分，有着许多渔港的高雄当然也有许多海鲜料理能够品尝，虱目鱼肚粥和旗鱼丸自然是不能错过的美食，在地的米糕也是有名的小吃之一，香软的糯米饭绝对能让人食指大动。在听完了这次的介绍，如果听众朋友们马上想要规划一场高雄之旅，也要记得带上防晒乳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高雄的大太阳晒成黑炭哦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8: この番組はクリムゼカリボ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伟琪。

0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名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FBOYS。

0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南希肯恩。
2: 您现在收听的是
3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The Oscar goes to
1: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2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1: 得奲的是，
6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。
7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。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，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。她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，将她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，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。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，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。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，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。 Gracie 的曲风多样，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，每一次的音乐

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。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。他曾说，我的歌是我的故事，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0: 现在是凌晨五点。啊啊啊！公鸡叫了，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？这里是名传广播电
1: 台，就是爱情 FM。你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2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！当然，每天都要听
3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4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5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6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7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
大家好，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，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，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，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，大家加油啊。

0: 预备备，
1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2: 去名传广电啊！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！
1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2: 想学传播，就来
3: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

0: 啊，你是上什么啊？
1: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。
0: 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一世无。
1: 还有阿嬷，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，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
0: 哎呀，乖孙啊，好啊！
2: 明传广电，你最好的选择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黄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请对我说说话。
2: The Oscar goes to
3: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
4: 得奖的是
5: 得奖的是
6: 得奖的是
7: 得奖的是
3: 得奖的是
8: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，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。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，
9: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台湾创作歌手慈修。慈修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全创作型音乐人，他以诚实赤裸的创作风格在华语乐坛迅速打开知名度。2017年，他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被张惠妹相中，并成为旗下公司艺人。2019年，慈修以单曲《I'ma Get a New One》在 Shitboy 上连续三周蝉联冠军，随后推出首张专辑《房间里的大象》正式出道，也让他夺下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。2024年底，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《Show》，延续他对爱与疯狂的探索。慈修曾说，为梦想而努力就像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，要怀抱小小的恐惧和他对抗。也因此，他的音乐成为了许多人深夜的陪伴，像是一种温柔的理解与抚慰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郑宇娜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在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哎呀，我的手机啊！
2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1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2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3: 哦，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2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4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》，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《终极一班二》电视原声带中。这首歌是《终极一班二》的片尾曲，歌词十分贴近剧情，同时也在告诉我们，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，就算再怎么难过，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，可以陪伴你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》。
1: 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，是谁的眼泪。
2: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第一，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1: 第二，
0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1: 第三，
0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民传广欢迎您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，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《阿密特尔》中。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，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，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。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《血腥爱情故事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，我不小心忘记，好这样不行，爱不小心。
1: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ICBO 冰球乐团。
1: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，该准备上班上课喽，不要再赖床了。
1: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2: 喂，
3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2: 哦，完了。
3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2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3: 你一定会喜欢哟。
4: Hello， 我是白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大家好，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，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，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，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，再加油啊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，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，每周三2点到3点，每周五8点到9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，明传广播电台 FM 88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《指望》，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《蓝短裤》，是经典偶像剧《犀利人妻》的主题曲。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《指望》。

0: 干嘛干嘛？
1: 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哇哦，
2: 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、
3: 啊。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。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！哇
5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0: 早上八点咯，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。
1: 哎，你看那是什么呀？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；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；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！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！
2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 88.3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.3，你。

0: 你怎么了？
1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0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1: 什么节目？
2: 美食、
1: 景点、
3: 私人秘境，
0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2: 县市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。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，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，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。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，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。除了海边的景点，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平烟1936文化基地，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，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。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，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。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，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。如果到了潮州镇，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，是用纯鱼浆制作的，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，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